ᱞᱮᱠᱟᱛᱮ ᱮᱴᱟᱜ ᱮᱸᱜᱟ ᱠᱚᱦᱚᱸ ᱩᱱᱠᱩᱧ ᱟᱹᱥᱩᱞ ᱢᱟᱨᱟᱝ ᱤᱭᱟᱹ ᱪᱮ ᱮᱱᱠᱷᱟᱱ ᱦᱚᱲ ᱠᱚᱠᱚ ᱟᱹᱥᱩᱞ ᱢᱟᱨᱟᱝ ᱠᱚ ᱛᱮᱭᱟᱜᱼᱟ ᱥᱚᱨᱠᱟᱨ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ᱮ ᱡᱤᱢᱢᱟᱹ ᱠᱚ ᱚᱱᱟ ᱠᱚᱦᱚᱸ ᱤᱧ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ᱤᱧ ᱟᱹᱥᱩᱞ ᱠᱚᱣᱟ ᱟᱨ ᱩᱱᱠᱩ ᱟᱹᱥᱩᱞ ᱠᱟᱛᱮᱫ ᱤᱧ ᱟᱹᱰᱤ ᱨᱟᱹᱥᱠᱟᱹᱧ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ᱩᱱᱠᱩ ᱟᱹᱥᱩᱞ ᱠᱟᱛᱮᱫ ᱤᱧ ᱟᱹᱰᱤ ᱨᱟᱹᱥᱠᱟᱹᱧ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